0: 的时候不可以再咬，
1: 太
2: 喂奶嘴了。
0: 所以啊，家长
3: 或者幼儿园老师让孩子
0: 主动的
3: 带他们过来，把自己心爱的安慰奶嘴挂了，挂到袋子里。
0: 啊，
4: 挂哪一所？
0: 那棵树它的特点就是比较低，能挂得上去。哈哈
5: 哈哈哈！
4: 放奶的时
0: 候，不要乱乱讲。每个季度，
5: 还是自己挂哎。
0: 怎么也不要挂，
5: 好可爱。
0: 小妹儿，四天五天那边养孩子，没苦。哈这个三岁以后啊，不可以再咬奶嘴，所以幼儿园老师或者家长在孩子三周岁生日的时候，带着他们和奶嘴挂在树上，然后你看别的小朋友都挂上了，你也要挂上，不能再咬这个，这个再咬的话对你的乳牙不好。对，别小朋友一看，哦，真的，这么多小朋友呢，好，
5: 口水上。
6: 啊，都是安全的。然后前面带，哎，摸的你这个热，还要吗？你还要吗？
7: Playing a listener's favorite sound of the month, Saint Flower, Auvergne Rhône, Alps, France, Bees and Mysterious Waters by Toto Godefroy.